你瞅见台湾北京我要遇着个人的头马哥们上春节后我春当阳春夜一到这都不把我的手才一过三角三也三角姑娘文武的平地闹过风水一回来、哎、呀慢慢写这滚带那个三多人难难一哟전라도는운봉이라운봉하면두월품에흥보가살러일지라저제비거동을봐박씨돌리배우를고남대문바속내다칠패팔패배달해진예고개로롤론도모동작강을방승방을지내요난다리온고개넘어도주지옆에끼고파충어동실로피떠구부지부르당도하루로벌벌나라들어들부에올라간저제비말로온다지지지지주지주지저지연지우지배어낙지낙지철지연지은지덕지수지차로함지표지내지배어빼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흥보가복원서좋아라얼씨울나의저지배야당산당아비골비리개월피우 Good night.